0: 那个人是什么人？
1: 听到飞人。
0: Inbound to Severus Hospital, Priority 3.
1: Correct.